0: 自在椰城。
1: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

0: 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缓解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

0: 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耶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1: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

0: 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为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是

0: 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和爱你。
1: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爸爸，你不

0: 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

0: 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继续。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5: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6: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5: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6: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7: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5: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5: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6: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7: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6: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

0: 1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

0: 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

0: 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

0: 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

0: 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

0: 故事开场。
1: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2: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3: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林主任，不好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出大事了！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塌下来我顶着，慌什么了？你看，把房门都撞倒了！
0: 哎呀，林主任，我们富坚观察的四号经济林区发现了大面积的树木枯萎。
1: 什么？大面积枯萎？
0: 啊！快去看看！哎呀，林主任，不行啊！
1: 雨很大，还打着雷哦！
2: 这片林子要是毁了，我就得遭雷劈！快走！
1: 好。罗三妹，现在立刻赶到四号林区，要快！

0: 广播连续剧《月山情》第一集。
1: 广东肇庆月山自然保护区突然发现树木大面积枯萎，保护区主任林山英非常震惊。这片青山绿水是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浸透着当年三月会战先辈们的血汗。林山英非常明白，他必须立即寻找到树木枯萎的源头，阻止灾害的发生，否则他将有愧自愿调来保护区的誓言，与月山同在。林山英顶着暴风骤雨冲进四号林区，当然他不会忘记让保护区植保研究所所长他的妻子罗三妹一同前往。
2: 林主任，罗所长就去见你了。
3: 我的天哪，这可都是30年以上树龄的大树，怎么都满树枯叶了。哎，三妹，你观察一下，一定是发生了病虫害。
4: 用你说，我来是干什么的？快看，这些树干缝隙里有马尾松毛虫，那几棵树上，还有松鹤天牛。
3: 这是不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呀？
4: 加上拉尼娜现象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害虫的越冬死亡率降低，虫口积数逐年积累，这是造成越山森林害虫突然发生的主导因素。
3: 马上检测保护区枯萎树木占比。
5: 喂，监测站吗？立即出动无人机测算四号林区枯树面积。什么？下雨了？下刀子你也得马上飞起来。
6: 林主任
2: 啊，这要是树木枯死现象继续下去的话，咱们这保护区不就完了吗？
7: 是啊，林主任，罗所长，你们是大森林的保护神，快想想办法呀！啊，
3: 正好，大家都来了，罗所长呢已经勘察出危害树木的虫害，我们要做好准备，彻底消杀。哦，对了，三妹，问题很严重吗？
4: 啊，还是很严重啊。松毛虫啃食松类、柏类、杉类等树种的茎叶，减弱树木生命力。天牛幼虫蛀食树干，造成枯枝败叶。唉，这些害虫都会导致我们的保护区树林大片枯萎，甚至死亡啊！
8: 哎呀，那你们两公婆一定要想办法呀！这个松毛虫和天牛可是很厉害的呀。
4: 我认为最好用除虫菊酯类药剂杀死树下越冬的虫卵和

0: 上产卵的成虫。天牛现在是幼虫期，最好用毒死皮来灭杀。
1: 哎，这可不行啊！我先接个电话。我林山鹰，快说多少。好，知道了。同志们，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枯萎面积已经达到7.2%，那就是说，保护区有近1000亩森林受害。
2: 1000亩，损失太大了。就是说，
0: 这两种病虫害繁殖速度惊人呐，它们会以几何级数增长。简单说吧，48小时之内，枯萎面积会翻一番。
3: 可是罗所长，林主任，要是人工施药的话，一颗一颗来上药，那咱们的人手不够啊。
0: 哎呀，那就尽快找个最快的方法消灭虫害啊！我马上请求县林业局派飞机来喷洒杀虫药。
4: 这个好啊，
5: 太好了！
1: 我不同意。
0: 神鹰，问题很严重啊，你怎么不同意呢？
1: 我就是不同意。
2: 飞机撒药多快啊！
5: 是啊，天上撒药比地上人工省心省力多了。
0: 沈莹，我再跟你说一遍，鉴于时间紧，虫害严重，现在只有飞机撒药最快捷。
1: 哎呀，三妹，你考虑过没有，4号林区林木品种多样，既有冷杉、华润楠、黄樟、马尾松，也有很多名贵树木和果树，那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的撒药，那就是稻草人救火，一起毁灭。
0: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越来越多树林毁灭呀。
2: 就是呀，
4: 罗所长、林主任，快想想办法吧。
2: 就是呀，
1: 好好好，好，大家稍安勿躁啊，你们仔细想一想，这些树都是当年3月大会战先辈们呕心沥血栽下来的。是，我承认飞机撒药是可以很快地灭杀害虫，可是那些健康的树木，那些贵重的树种，还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林间栽种的蘑菇、药材，它们要是被农药污染了，那就不是绿色屏障，也不是绿色食品了。我问你们，我们保护区的职工靠什么生活？保护区靠什么持续发展？
0: 啊！可是不灭杀病虫害，我们对不起3月大会战的先辈，
1: 毁坏了更多的林木，那可是千古罪人呐！
0: 山鹰，啊不，林主任，这里我是植保研究所所长，我有权对处理病虫害做决定。
1: 我是保护区主任，我必须对数万亩森林植被负责。
0: 你要是负责，那就拿出更好的方案来。
1: 三妹，你别跟我吵啊！这样，你冷静一下啊！我们为什么不考虑使用生物灭杀的方式？啊，比如调来松毛虫、天牛的天敌鸟类，租用管氏种腿蜂呢？
0: 哎呦，我当然知道生物防治法了，但已经是远水不解近渴，现在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
1: 48小时之内，我完全可以实施生物灭杀病虫害的计划。
0: 哼，等你实施。黄花菜都凉了，不行。喂，
1: 三妹，你
0: 林业局吗？
1: 你马上过来！
0: 林山呀，你凭什么抢我的手机？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擅自做决定，我撤你的职。
6: 你敢？
1: 老爸，
0: 老妈，
7: 当年3月大会战的青年突击队长林长青，金国民兵连长秦桂香，听说林区发生大面积枯萎，急忙赶了过来。听到儿子林山鹰和儿媳妇罗三妹的争吵，他们自然而然地先护着罗三妹。
6: 山鹰，你小子可真霸道，动不动就要撤你媳妇三妹的职，你好大的官威呀！
1: 哎呀，老爸，你先听我说嘛。
8: 我们都听到了，三妹飞机撒药的方法哪里错了？
0: 哼，他就是不听我的意见。
1: 哎，不是，老爸老妈，你们听我解释。
6: 我先听三妹怎么说。
1: 我，
6: 一边去。
7: 林山鹰来到百年大榕树下，似乎想倾诉心中的郁闷。

0: 枝繁叶茂的大榕树见证了三越大会战的历史，也见证了越山自护区从无到有的历程。他知道当年大会战的青年突击队和金国民兵连就是从这里宣誓后出发的。林山英抚摸着大榕树喃喃自语：
1: 大榕树啊大榕树，你能告诉我刚才的事我错了吗？
2: 让我说，您没有错。
1: 你是谁？我还以为大榕树说话了呢。
2: 林山英主任，您以为这是天仙配里的槐荫树呀？
1: 哦对，你是？
2: 啊，我叫郝一杰，跟男朋友吵架心里特烦，就不远万里从北京来到慕名已久的岳山长乐，不是专程考察三越大会战的历史，体会绿色海洋里游弋的快感。这不雨停了，我就进来林区转转。
1: 这样啊，既然来林区考察，那应该就是学农林专业的。哎，是北京林学院吗？你认识我儿子林浩然吗？
2: 那当然，不认识，我是学经济管理的。
0: 这位郝一杰与林浩然何止是认识啊，与当代女大学生同质感的郝一杰多了一份独立性，她不愿当别人的附庸，更不愿受别人的驱使，哪怕是爱得如火如荼亲密无间的男朋友林浩然。昨天他们俩吵得天翻地覆，原因是郝一杰毕业后决意留在北京，可是林浩然坚决不同意，他宁愿跟郝一杰分手也要回到岳山。郝一杰就纳闷了，岳山就有那么大的魅力，所以他挥挥手悄悄地来了。不过他可不愿意随意说出自己和浩然的关系。
2: 林主任，是这样的，我是来考察保护区从三越大会战到现在的历史，写我的经济学论文。
1: 哎呀，可惜你不是学林业的，要是我那个北京林学院就要毕业的臭小子林浩然在，一定会支持我。
2: 林浩然？他是谁啊？不过他真是个臭小子。哎，林主任，不就是生物灭杀松毛虫跟天牛吗？这个忙我能帮上。
1: 啊，真的？
2: 嗯，
1: 你又不懂植保技术。
2: 谁说我不懂？
1: 你懂
2: 啊。您等一下。您看我这笔记本电脑上显示我正在淘宝上购买大量的管式种腿蜂。
1: 哎呀，还真是啊。那我们刚才的争论你都听到了
2: 啊？您刚才跟罗所长说48小时，我跟您说吧，卖家答应我24小时内派专人速递过来。
1: 啊，真的？
2: 啊，
1: 哎呀，你可给我解决了燃眉之急啊，我该好好谢谢你啊。对，我该怎么感谢你啊？
2: 不用谢不用谢，不过货到就要付款的。
1: 哎呀，没问题。
3: 山鹰，
1: 哎，他们过来了。老爸老妈，我跟你们说啊，不超过24小时，管事种腿蜂就会快递过来了。
4: 啊，山鹰啊，
1: 哎，
4: 咱们老家湖南的一位老朋友答应给我引进一批专食天牛的鸟。
1: 啊，真的？
4: 嗯，
1: 太好了。那这么说，三妹，你同意我的意见了？
5: 哼，官大一级压死牛。
1: 回家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5: 去，还是老爸的意见对，防治结合用生物天敌法抢时间灭杀病虫害，同时呢用飞机泼洒无毒的药剂防止虫害再发生，这才对了。
2: 哇，这就是夫妻之间珠联璧合琴瑟和鸣吧。
4: 嘿，这个女孩子是谁呀？
2: 我是小亮妹呀。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0: 哟，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脸又那么俊，好靓女呀！
1: 哎呀，你们别夸我，我容易飘飘然。
2: 他呀叫郝一杰，是个大学生，管事总腿风，就是他神一般的速度帮我们定制的。
0: 对，他来这儿考察，说是要依照三月大会战的历史，写毕业论文。
1: 来考察
0: 啊，
1: 那可太好了。这说起三月大会战，我可是当之无愧的亲历者，资深见证人呐。
3: 哎呦，看把你得意的。
1: 我得意什么？这当年我就是从湖南林区报名来支援岳山的。
4: 我知道。您是当年青年突击队队长林长青，您的夫人秦桂香女士是巾帼民兵连连长，老人家，秦桂香就是您的。
3: 哎呀，
1: 哎，这靓妹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3: 是啊，
4: 为了岳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考察，我可是充分做了攻略的。70年代三月大会战，我了如指掌。
0: 啊，我给你补充介绍一下。这里为啥叫三岳？头岳、二岳和三岳，三座山，统称三岳。1974年前，因为山地过度开垦，包括岳山林场在内的怀集林区，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时全县已有荒山残林110多万亩。1974年冬，到1975年底。肇庆市怀集县委县政府响应绿化祖国的号召，先后组织25000名青年民兵和公社社员，集中开展了2次岳山造林大会战，誓把三岳荒山变成绿色的林海，改善生态环境。老爸，当年就是您带着青年突击队，就在这大榕树下慷慨激昂的宣誓之后，挺进大山，拉开了岳山大会战的序幕。
5: 改造荒山，绿化祖国，
6: 千军万马战岳山，三山五岭平安
7: 南。这棵千年大榕树，是我们怀集历史的见证。今天。就在我们进军岳山大会战战场的时刻，我代表青年突击队面对大榕树宣誓，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描绘三岳青山绿水的蓝图，不完成荒山造林任务，

0: 林长青，你们青年突击队那是牛腿比蚊子腿，没得比。
1: 哪个讲的？我们巾帼民兵连就敢跟青年突击队比一比？
2: 对，比！
3: 哎，兄弟，你看这蓝中公社巾帼民兵连连长秦桂香，这几步走的能踢倒一座山哦。
4: 都是啊，这个林长青啊，算是碰到对手了。
1: 林长青，我们巾帼民兵连宣誓，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开荒造林，我们打头炮。巾帼民兵连的同志们，我们跟青年突击队打擂台，敢不敢呢？
2: 敢！
0: 秦桂香，你也不要急，是英雄是好汉，大会战力比比看。
2: 大会战力比比看，
0: 出发！哎呦，看哪，千军万马上战场，浩浩荡荡，激动人心呐！
5: 哎，秦桂香啊，快亮亮黎黎金嗓子，唱一首古人心的歌嘛！
6: 哎，好啊，那我们欢迎秦桂香连长唱一个嘛！哎，秦桂香唱一个，秦桂香唱一个，
1: 好，唱就唱。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阿虎啊，
1: 哎，
0: 你去炊事班那边看看，大家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1: 好。队长，炊事班他们送饭来了。
0: 好，炊事班的人用雨衣从山下装水，用挎包装米爬上来。风又大，他们做饭就像战斗，不容易啊。
2: 后继队员们，给你们革命的机器加油啦！
3: 哎，开饭了！开饭了！
4: 饭来了！来来来来来，
5: 饿死我了！哎
6: 呀，你晚了！
7: 快快快快！
8: 哎，吃饭，
9: 吃饭。嗯，哎呀，
1: 哎呀，这稀饭里面怎么全都是沙子啊？
10: 硌得我牙齿都掉了。
11: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这怎么吃得下去嘛？这
0: 不行，不吃可不行，不吃饭，哪有力气干活啊？怎么能完成清理山地的任务？
1: 阿虎，队长，
0: 让大家跟我一起学。不要嚼，端起碗直接往喉咙里灌。来，
1: 大家都学队长，往嘴里灌。来，一、二、三，灌。
12: 快吃吃吧！
1: 哎呀，沙子好多啊！
13: 哎，刮风了，还下雪了。哎呦，这雪这说下就下呀！
1: 雨夹雪呀、啊，冻得人浑身打哆嗦啊！
13: 哎呀，这饭吃不饱，还冷得冻死人，这活没法干了。这，
14: 那我们快到草棚里面暖一下身子啦！
1: 啊，对对对对，
14: 走走走啊！
1: 舒服啊！哎，躺下，先舒服一下。哎，要我说啊，我们真不该跑到这荒山野岭来呀、啊，简直就是熬眼下受罪呀、啊！哎呀，
15: 这么大的荒山，什么时候才能清理完呢？
1: 就是，哎，
0: 都在干什么？
1: 哎呦，哎呦，
0: 去哪？哎呀，还青年突击队，我看是懒汉狗熊队。来来来，啊！你们听听，经过民兵连在外面顶风冒雪，干得热火朝天，你们在这里偷奸耍滑，你们不害臊啊？啊，像不像话？都有，听我命令，立正！目标青山工地，炮兵走！
16: 一二三！
17: 喂，青年突击队的懒汉们，缴税够了没有啊？
18: 不好意思了，真的。
17: 那好啊。
19: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2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9: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2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9: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他的春暖花开。
2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7: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8: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9: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 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1: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2: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3: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4: 广播连续剧《月山情》第二集。
5: 热火朝天的比赛也好，传说中的阵前招婿也好，大会战前期山体杂物清理工程已经圆满完成。为了保证清理工程的质量，县武装部长、大会战副总指挥尚明贵来到工地检查。
6: 林长青，秦桂香同志，
7: 到。
6: 你们两支队伍在大会战中开展了竞赛活动，推动了青山工程进度，这个经验值得推广啊！
7: 谢谢向指挥对我们的肯定。
6: 好，根据大会战的总体计划，我们第一阶段工程胜利完工。从现在开始，各单位做好准备，今晚点火炼山。
7: 乡长，向指挥，我反对点火炼山的原始方法。
6: 什么？你敢反对？
5: 林长青的叙事还原了当年三月大会战热火朝天的场面。郝一杰仿佛听到了千军万马横扫荒山的呐喊声，剑战横空，旌旗肃，旌旗映日，彩云飞。郝一杰开始萌发了激情，可是听到林长青说为了炼山问题顶撞武装部长、副总指挥的时候，郝一杰有些不解。
8: 哎，就是这样，我顶撞了当时的武装部长、副总指挥。
9: 长青爷爷，我可以这么叫您吗？
8: 当然可以了。
9: 过火炼山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是南方山区常用的方式。据我所知，直到20世纪末才出现不过火的科学炼山流程。那您老当初哪来的底气直面反对呀？
8: 小亮妹呀，我也是60年代林校毕业的高材生。
10: 高，也就是个子高些了。
8: 你呀，秦桂香，大会战那些天你常常找我请教林业知识，是不是？还不是因为你知道我是学林业的，懂知识才看上我的。
10: 臭美吧。
11: 要不然怎么会选老爸当青年突击队队长呢？
8: 哎，这就对了嘛。哎，郝一杰
9: 啊，
8: 我告诉你，那天跟尚明贵的冲突就是在炼山的传统和改革问题上的争论。
6: 林长青，你竟然敢反对炼山
12: 啊？林队长，这是怎么了？那几辈人下来不都是过火炼山的吗？
13: 就是说一把火烧得满山遍野红彤彤，省掉很多麻烦呢。
6: 长青，听听群众的呼声，炼山是我们祖祖辈辈清理荒山的方式，那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事实证明，炼山能彻底清除杂乱的自然植被，不仅简单、迅速，而且经济，对土壤具有短期积肥效益，有利于林木早期生长，还能降低病虫危害啊！
14: 上级会说的对呀、
9: 啊。林队长，你是不是想出风头啊？
14: 啊，喂，你们不要乱讲啊！
9: 喂，锣不敲不响，话不讲不明。林长青，你就说说过火炼山有什么不好。
7: 同志们，这些年我对其他地

0: 地方炼身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我觉得炼山是一把双刃剑，虽然省事，虽然烧下的草木灰可以做肥料，可同时也把好的树木品种给烧掉了。其实炼山就是人为的森林火灾，对生态环境破坏是巨大的，甚至比森林火灾的危害还要严重啊。
1: 哦，这听起来有点道理哦。
2: 有什么道理啊？看林长青要是出个馊主意，叫大家出多点力，流多点汗，我才不做嘞。
3: 对，我也不干，
4: 我也不做。
5: 林长青，你给我听着，你要不折不扣的服从指挥部的命令。
0: 可是老是炼山造成的损失，多少年都无法弥补啊。
5: 各单位注意，按照大会战指挥部部署准备炼山，听我口令，统一点火。
6: 是是是是。
0: 哎哎，各位，我们是不是再研究一下，找一个不使用明火炼山的方式嘛？
5: 林长青，你在干什么？
0: 上指挥，我是想让月山大会战得到更好的结果啊。
5: 你就是干扰大会战计划，不服从命令，我这个武装部长有权管你禁闭。绑起来。
6: 是
7: 是。
8: 哎，上指挥，人不能这样啊！上指挥，
9: 副总指挥也要讲理了。林长青就是提个意见，犯法了呗？
8: 就是啊。
10: 哎，秦桂香，你为什么包庇林长青啊？
3: 对呀，你是不是打算招林长青当老公啊？
9: 你们讲什么？
8: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找打是不是？
10: 你什么意思？
8: 乱讲！
10: 指挥官，
8: 你们干什么？
10: 好，
6: 起开！
10: 好了，
6: 一边去。
0: 阿虎，不许动粗。盛明贵，我要向指挥部方书记反映你的情况。
5: 还愣着干什么？绑！
6: 是
8: 你们不能前面乱抓人的。
6: 你上指挥的命令啊！
9: 林长青，我们让他们抓人，
5: 真是反了你们了。
10: 你们干什么？
6: 别拦着，
10: 放开我！
6: 都给我住手！
11: 方总指挥来了。邵明贵同志，你来验收青山工程怎么都成这个样子了？
5: 我的方总指挥啊，是林长青不服从总指挥部的炼山计划呀。
9: 林长青提了合理化建议，惹恼了上副总指挥，他竟然要抓人啊。
5: 大错特错。方总指挥是青年突击队金国民兵连的人趁机闹事。
11: 尚明贵同志，你不要说了，这里的情况刚才已经有人汇报给我了。林长青同志对大会战高度负责，对于传统的炼山提出质疑，我看很好嘛。虽然现在还没有更好的替代办法，但这种探索精神值得表扬。
6: 好，
11: 我看这样吧，林长青这片荒山可以作为实验基地嘛，按他的想法开展新型炼山方式，将来可以与传统方式做一下对比，成功了也可以为今后开荒造林提供更好的经验嘛。啊，
0: 方总指挥，谢谢，谢谢您。
12: 林长青一边绘声绘色的叙述，一边带着郝一杰来到当年青年突击队和金国民兵连作业片区，告诉他哪里是传统方式炼山区，哪里是他坚持新方式的炼山区。郝一杰没等林山青一一指点，很快就分辨了出来。
13: 郝一杰，不比不知道啊，当时我采取的办法很有效啊。
14: 长青爷爷，刚才我们经过的那片林区是过火炼山的，很明显，因为生态严重不平衡，土壤板结的影响，树木生长缓慢，远远不如我们现在不过火的这片树林长势良好，树木品种丰富。
11: 你的判断是对的，这里是当年我老爸坚持炼山不过火的植树区，他摸索出带状堆积采伐剩余物的方式，反而增加了土壤肥力，保持水土不流失。
14: 哇，长青爷爷当年创新的炼山方式，直到90年代才有林业专家提出来，这说明什么呢？
11: 这就说明，
14: 说明林长青爷爷当年就有了科学发展林业的超前思维。
11: 对，
14: 还有他老人家敢于坚持

0: 真理矢志不渝的精神。
1: 好一姐夸我敢于坚持矢志不渝，说得好啊，正是我这样的精神，山鹰他妈就是这位秦桂香女士才毫不动摇地爱上了我。
2: 去去去，你那脸皮比这老杉树皮厚得多了。好一姐啊，你别听他乱讲，要不是当年辽豪攻城那阵子他冒死救了我，我才不睬他呢。
1: 啊，嘿，哎呦。
3: 炼山阶段之后，三月大会战指挥部决定启动第二阶段的工程，那就是植树前的撩壕作业。所谓撩壕，是在土层较厚的坡面上按等高线挖沟，挖出的土向下坡堆放成壕，所以称撩壕。林长青和秦桂香没有忘记他们的约定，长长的一声哨子响，青年突击队和巾帼民兵连开始了撩壕友谊赛。
0: 民兵连的女战士们，我们现在正在跟突击队打擂台，比赛速度谁更快？巾帼不让须眉，撩壕就是战斗，同志们，冲啊！
4: 秦连长说得好，累不累？想想英雄董存瑞。
0: 桂香姐，你放心，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
5: 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
6: 突击队的战士们，注意了，跟女民兵连打擂台，千万不要大意，都给我打起精神。
7: 好，林队长，你就等着胜利的好消息吧。
8: 可女同志比撩好，怕不是讲笑话吧？
6: 好，同志们，加快速度，冲锋陷阵！
9: 胜人雄，胜好汉，越战斗林比比看。胜人雄，最好汉，越战斗林比比看，比比看。
0: 林长青，男同志别只顾赶速度，注意质量啊！
6: 秦桂香，也跟你说一声啊，输了是要给我们男同志洗衣服的。
5: 你们输了，别忘了给我们刷鞋。
10: 同志们，让我们欢迎大会战广播员刘芳同志到工地现场进行舞动宣传。
11: 来了，
10: 鼓掌。
11: 下凡来的，
0: 同志们，开荒造林第二阶段撩壕工程正进行的热火朝天，山上山下战旗飘扬，千军万马斗志高昂。秦桂香的女民兵连和林昌兴的青年突击队开展撩壕劳动竞赛，真是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现在我为大家唱一首《岳山战歌》，为全体民兵加油鼓劲。
9: 好，
12: 元气秀，自学英雄，民兵造林赶紧打，奋战岳山两万亩，岳山乖乖听安排，岳山乖乖听安排。
9: 好，
7: 刘芳的声音，我就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呀！
11: 哎呀，阿福阿福啊，你不是做梦都想刘芳吗？跟他对歌呀！
13: 对呀对呀，多好的机会！
7: 哎，你们当我不敢啊？唱就唱。嗯，
12: 妹子生得好人才，好比仙女下凡来。
6: 阿福，你搞什么嘛？
11: 啊，队长，
6: 战斗期间谈情说爱，不像话。好了好了，赶紧带着大家加快撩壕进度。
8: 阿福，你别做梦了，你那个坑都挖歪掉了。
6: 好了，大家注意啊，水平撩壕环山走，
14: 七尺距离一条沟，
15: 沟是

0: 尺宽尺五，曲上表土填满沟。
1: 哼，撂好撂好，你自己跟秦桧香撩妹，还批评我呢。哼，
2: 喂，秦桧香啊，你抄袭我们林队长的撂好口诀。
3: 哎，阿武，怎么说话？
0: 就是，林队长指导我们女民兵连撂好的时候，就是这么讲的，关你阿武什么事啊？
2: 嘿，肥雷的长林了，突击队员们，来呀，加把劲，咱们把女民兵连甩到山那边去。
4: 好，突击队加油干了！
5: 英啊，不要慌啊！他们都是膀大腰圆的男子汉，我们同他们比，确实有差距啊。
6: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落后啊，多丢人呐！
5: 我看出问题了，他们虽说干得猛，可都是单兵作战啊。哎，咱们把作业区分为三片，集中优势兵力，干完一片，马上转移阵地。你龄大一些的和病号负责修理工具，阵地上送干粮茶水。
6: 好，秦连长，这一下子我们可就快马加鞭了。
5: 快去。
6: 好。
7: 林昌清突然发现金国民兵连改变了战术，集中人马在一方作业区撂好，工具钝了坏了马上有人过去替换，还有专人送水送饭。可青年突击队这一边却是各自为战，工具有问题就要去打磨，休息吃饭就要集体停工。他知道秦桧香不跟他硬拼，开始灵活使用兵法了。
8: 哎，青年突击队的，你们落后了，赶快脱下鞋盔赶吧。
2: 啊，林队长，你快看呐，女民兵连赶超我们的进度了，突击队员们快追呀！哎呀，
3: 好了好了，阿虎，别喊了，大家干得太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该休息就休息一下嘛，劳逸结合呀！啊，还真歇着了。
2: 哎，哦，我明白了，你这是有意让着秦桧香啊。
3: 废话，你也不想想，我们进度太快，他们追得太急，累坏了怎么办呢？啊，
2: 还真是要演一出阵前招婿啊。哎哎哎，
3: 阿虎，我看你小子是皮痒了吧。
1: 要下雨了
3: 啊。哎，快快快，阿虎，哎哎，同志们，突击队女民兵连，大家注意，要是现在来场暴风雨，就很有可能冲毁我们辛辛苦苦的撂好成果。大家努把力，赶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完成既定任务。
9: 我们完成任务。
0: 突击队民兵连干起来了。
10: 干起来了。
3: 秦桧香，雨越下越大，你们民兵连赶快撤，
0: 要撤一起撤，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3: 不行，暴雨容易引起滑坡，很危险的，快撤。
5: 你是突击队队长，管不到我女民兵连，
0: 姐妹们站起来。
7: 岳山荒芜多年，没有植被的覆盖，经常出现滑坡和滚石现象。刚才一阵暴风骤雨，山上的几块石头根基松动，轰隆隆滚下来。
3: 山上有大石头滚下来了，
7: 一块巨大的山石顺坡飞速滚落，眼看着朝秦桧香冲进去。林长青跃身扑过去，抱住秦桧香翻滚到一边。

0: 桂香安然无恙，林长青却被撞倒在地。
1: 林长青，
2: 李队长，李队长，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队长，
3: 我没事。
1: 快送林队长去医院呀！
2: 黄仔、阿涛、王仔，你们几个快过来，我们把林队长抬下山去。
4: 来，
2: 快，
4: 来来来，哎，快点，
5: 一二三，哎，哎。
2: 慢点，慢点啊！小心点，他，小心点！哎，
6: 阿虎，你这是干什么嘛？
1: 林队长，你的伤很重，一定要去医院治疗啊！哎，哎，哎，
6: 哎，你们看，啊，我这腿脚不是好好的吗？我啊啊！哎
1: 呀，哎呀，受伤了就不能乱动，你看摔倒了，我还扶你。哎
2: 呀，队长。你别残出电桌腿，塑料肚子硬撑了。来呀，我们抬起来他，快快
6: 来来来来，
2: 快！
6: 队长，阿虎，你让我这个突击队长轻伤就下火线，我还怎么带你们突击啊？都给我滚开！
1: 长青，你听话，先去医院治伤。你不是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吗？
6: 你刚刚叫我什么？
1: 啊，我林队长啊！
6: 既然秦连长都说了，那好，我听你的，听你的吧。
7: 还不下火线呢，叫你一声长青哥，骨头都软掉了。
6: 阿虎，你给我闭嘴呀！
1: 林队长同意去医院了，快，快抬起来啊！哎，
2: 好好好，来来来，
6: 哎，等一等，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你讲啊。
6: 大雨停了，可是我们两队今天的撩壕任务还没有完成。我的条件是，让我躺在担架上督战，完工以后我就乖乖的跟你们去医院。
1: 可是你这伤……
6: 还要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有口气就得用在三月会战里。阿虎，
2: 到，
6: 跟突击队的战士们说，擂台不打了，大家跟与民兵连联合在一起，并肩战斗。
2: 好，
8: 是。
2: 哎，突击队员们注意了，林队长命令大家马上跟与民兵连肩并肩一起战斗。阿芳啊，快过来呀，我们一起干活，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吧，是不是呀？喂，阿芳啊，
7: 看你累的都出汗了，来，用我的毛巾擦擦汗。
1: 去，谁用你的毛巾啊？
6: 同志们，都给我听好了，按我的撂好口诀干，注意间距，严格检查深度，必须达标。秦连长，你怎么还在这儿？
1: 你为我受的伤，我得寸步不离看护着。
6: 你刚才真的叫……
9: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Live Radio。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

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音。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

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

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

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清香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8: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9: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10: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广播连续剧《月山情》第三集。
11: 哎，
12: 三妹，
11: 你再拿我，我要回英德。
12: 哎呀，三妹，你别走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1: 林三英，你为什么要骗我？
12: 我
11: 跟我上月山林场，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随手摘苹果，牛奶当水喝。可是来到这里一看，荒山秃岭，满目苍凉，白天狂风打脸，沙子塞牙，晚上一停电，伸手不见五指。你不该瞒着我。
12: 三妹，所有的美好都是努力创造的结果，一切幸福的来临都在艰苦奋斗之后。
11: 不要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你就是不诚实。你就说，这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你描绘的那个样子？
12: 三妹，三年，这里就会变成绿色的海洋，林间小路旁，百花盛开，鸟儿在蓝天飞翔。
11: 不听，别给我画大饼，让开。
12: 三妹，你真的要走？
11: 我就是要走。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不跟我说实话。
12: 三妹，既然你铁了心要走，我也留不住你。伤别离，求不得，放不下。三妹，你这一去，不知何时还能相见。我送走。

0: 那边荒山野岭，风沙弥漫，这边山上山下却森林覆盖，满眼青绿。罗三妹站下了，她迷茫地看着郁郁葱葱的月山，不明白为什么山里山外两重天。
1: 哎，

0: 这座山怎么这么漂亮啊？我从荒凉的山地走到郁郁葱葱的森林里，为什么会这样？
1: 三妹，你脚下就是当年兔子都不拉屎的荒山，是老爸老妈他们那一代用双手垦荒造林，用他们的青春与血汗改造了月山。三妹，你看现在这里不再忍受风沙肆虐的痛苦，没有了洪涝灾害的恐惧。老爸告诉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时候，你不要称颂参加会战的父辈们有多伟大，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功成不必在我，但我必在其中。
0: 功成不必在我，但我必在其中。
1: 三妹，你知道吗？我们一起走出大学校门，你当了教师，我去了县城，进了机关，本来可以安稳的工作，可是当年三月会战的情景老是在我的眼前浮现。我记得那天我回到月山林场去看望爸爸妈妈，我没想到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拎起镢头大铁锨，顶着烈日忙活在开荒造林的山上。当时我看到老爸佝偻的腰，汗水湿透的衣服，我的眼泪突然就夺眶而出。我冲过去夺下老爸手里的镢头，我说，林队长爸爸，从现在起我就是新时代开荒造林突击队员。老爸发抖的手拉着我说，山鹰啊，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才能飞得更高。我说不，山鹰只能在月山上才能展翅翱翔，所以我回来了，我回到了月山林场。我的话说完了，你走吧。
0: 山鹰，这些话你为什么不早说？我不是怕苦，我是说你要跟我说实话。
1: 我是怕你吃不了这样的苦菜。
0: 你太小看我了，山鹰，我不走了，不走了，我要跟你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2: 林山鹰讲完了他和罗三妹的爱情故事，郝一杰被感动得潸然泪下，情不自禁地拥抱了罗三妹。
0: 孩子，你怎么了？罗阿姨，是不是三月会战的精神触动了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你选择留了下来？姑娘啊，是他执着的信念，是他人格的魅力让我留了下来，我相信他。林主任，
1: 哎，
0: 您能把罗阿姨留下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1: 哦，什么呀？
3: 你是暖男一枚。
1: 暖男一枚，那就是说我用温暖融化了罗三妹差一点凉凉的心啊。
4: 哎呀，

0: 幸亏当时三妹没有走啊，要不然我们就没有林业大学读研究生的大孙子林浩然了，
1: 就没有那篇轰动业界的论文科学发展岳山林业在世界林业杂志上发表。
2: 哎，我冒昧的问一下郝一杰同学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
2: 啊，
3: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呀。
4: 哦哦，看来郝一杰同学很关注我的孙子林浩然呐。
3: 那当然。啊，不不，不是不是，既然我要来写三月会战为主题的文章，那我就要关注林业的有关资料啊。
0: 哎，你该不会是见过我家浩然吧？
3: 没，我哎，那边有人在唱越剧，好好听啊。
2: 哦，这是阿虎叔跟刘芳姨正在为游客演出呢。
3: 刘芳
2: 啊，
3: 就是那个三月会战时候的广播员。
2: 对呀，
3: 阿虎终于追上了他。
4: 阿虎那个憨憨样就会背地里乱着急。我跟他说，看过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吗？他说看过。我拍拍他，指指广播站，喊阿米尔冲，这一冲不就成了？
0: 是啊，脸皮厚吃肥肉嘛。
5: 我们是不是带郝一杰去阿虎叔那边看一看呢？
4: 好
5: 呀好呀
6: 好
5: 呀，
6: 走。
7: 唱得不好，请大家多多包涵。哎，
0: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岳山自然保护区旅游。
3: 你们唱得真好。
8: 是啊，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如画，我们还会再来的。
3: 对。
7: 哦，哎呀，那就谢谢大家。
0: 谢谢啊，
7: 谢
0: 谢
7: 大家了。哎，
2: 阿虎、刘芳。哎呦。
7: 老队长啊，哎呀，我都好几天没看见你了。
4: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7: 来了来了，
0: 桂香嫂、三妹，你们都来了，听见我们唱的越剧了吗？
9: 听见了，听见了，功底深，唱得好有韵味。
2: 是啊，
3: 您就是那位传说中的三月会战广播员吧？
0: 哎，这位年轻漂亮的靓妹是谁呀？
7: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老队长未来的孙子媳妇来的。
3: 我不是，我不是。
2: 他呀，叫郝一杰，是大学生，他是来这里考察的，准备写一篇关于林业发展的论文。
0: 我跟你们说呀，我跟阿虎想编个越剧戏本，就叫三月大会战，就想把当年千军万马开荒造林的故事搬上台，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你们眼前的青山绿水，脚下的鲜花大道，都是你们父辈用青春和血汗创造出来的。
4: 哎呀，那可太好了，三月大会战，要是能把我们当年战天斗地的精神演出来，对教育下一代是很好的教材呀。
7: 嘿嘿，老队长啊，戏本里的角色，哎，有你还有我啊。哎，
4: 阿虎，你个老家伙，别变着法儿的在戏里贬损我呀。
7: 哎呀，怎么会呀、啊、哎，老队长，来来来，坐下坐下，饮杯茶，听我呀慢慢跟你讲。哎，还记得那一年啊，
10: 1974年，岁月困顿，物资供应特别匮乏。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三月大会战，上万人日夜奋战，如果粮食蔬菜送不上来，将会严重影响大家的体力，影响工程进度。然而，就在青年突击队实施林长青新式炼山法的时候，粮食短缺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11: 我真的做不动。

0: 你看，我这双手在打颤，腿脚也不听使唤了哇！
1: 哎，不行不行，我得歇会。
0: 哎，小心小心！
1: 哎呀，哎我这两眼发蓝，头昏脑胀。
2: 喂喂喂喂喂，你们怎么回事啊？哎，你们怎么都躺下了啊？快起来起来！这样磨洋工，怎么完成今天撩蒿进度啊？
0: 亚福啊，你别站着讲话不腰疼，谁磨洋工啊？你没看到大家全都饿得前胸贴后胸了吗？
2: 哎呀，也是啊。哎，我去找林队长，催催他赶快向指挥部要粮食来。林队长，林队长，哪里来的香味啊？哇，好香啊！不对，这味道是从林队长的草棚里飘出来的。林队长他不会偷偷的吃白米饭吧？好啊，大家都在饿着肚子。林长青啊，林长青，你还是那个身先士卒、顶天立地的突击队长吗？队长，
3: 阿虎，你怎么不在工地啊？
2: 工地哪有你草棚里的白米饭香啊？
3: 白米饭？什么米饭？你乱讲什么？来，跟我上工地。
2: 哎，
3: 走啊！
2: 哎呀，别人揪我的耳朵，疼啊，疼啊！喂喂喂，你们！哎，林队长来了，你们跟他要白米吧。
0: 林队长啊，我们这几天餐餐都是红薯配凉水，恶心吐酸水不说，都吃得跑肚拉稀了，身体再好也拉到站不稳，那还怎么干活嘛？
1: 哎，就是啊，林队长，你搞了个什么带状堆积杂物炼身法，这又是挖又是刨的，还要当运输工，我们都累得要死啊，哪有一把火烧起来省事呀？
0: 那，李队长，这个活没办法干了，要我讲，大家都回家啊，小心不要拉稀拉死在月山上哦。
1: 就是说，
0: 走了走了，
3: 都住嘴，看谁敢当逃兵！
2: 林队长啊，那吃饭问题不解决，军心容易涣散吗？
3: 你们还是青年突击队吗？啊，我看你们是豆腐渣队啊。饿肚子是暂时的困难，可是再困难能跟万里长征比吗？能跟那些冲锋陷阵牺牲的英雄们比吗？
4: 林队长，我们都听你的，
3: 是党员的站出来。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
7: 我也是党员。
3: 拿上开山斧，拎起劈山铲，目标燕山阵地，跑步走！
8: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三，一二三。
9: 这边给了，
3: 同志们注意，朝水平方向挖带沟，把清理下来的杂树杂草放进去堆积好，再回土填实。大家加油吧！
10: 好。
0: 喂，阿虎啊，他们都上去了，那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呐。
2: 切，队长他有白米饭吃，他当然有劲了。
1: 啊，白米饭？他，你说的是真的？
2: 我亲眼所见呐。他在草棚里私下煮了白米饭吃
0: 啊！这林队长搞什么？他还装模作样带头冲锋陷阵呢！哎
1: 呀，走，我们去找队长说理去。
11: 对，
12: 到
11: 他说理去。
13: 走，队长，
14: 你们做什么去啊？
2: 秦连长，你怎么会来啊？
14: 哦，你们林队长从指挥部软缠硬磨要回来十几斤白米哦，我们民兵连支援一点。林队长请我们带几个人过来帮忙，煮了一锅白米饭。
2: 好，
14: 瞧瞧，都在这里呢。喂，

0: 香不香啊？
1: 嗯，不是，这
0: 不是什么？林队长说饭少人多，都给一线作战的非党员民兵和伤病员吃啊。林队长，饭菜送来了。
2: 哎呀，谢谢秦连长啊。同志们，非党员民兵和伤病员过去吃大米饭，党员们就地吃番薯冬瓜汤。
1: 这，林队长，这……
2: 哎，好了好了，阿虎，你叫什么嘛？啊，你也是非党员骨干，跟大家一起吃，然后把饭菜给伤病员送去。
1: 我哪有脸吃啊！
2: 哎呀，好了好了，吃吧吃吧，我去那边看看啊。
3: 李队长，李队长，
4: 李队长，
3: 李队长，
5: 李队长，
6: 林队长，
0: 林长青，你怎么了？林长青，
6: 林队长，林队长，你醒醒啊！快叫卫生员呐！
1: 查人中，秦连长，你快查他人中啊！
0: 醒了！哎呀，你可吓死我了！
2: 我怎么躺下了？快扶我起来！我要上工地。
0: 上什么工地啊？你这是饿的。
1: 哎呀，是啊，
3: 是饿的呀，林队长。
0: 每天下工后，你们都呼呼大睡，林队长半夜要去工棚巡视你们睡得好不好，还要计划第二天的工程如何安排，还要操心大家的伙食。这一回，千辛万苦要来了白米，他自己舍不得吃，半夜里嚼剩下的凉红薯。
2: 哎，别说了，
6: 林队长，我太不是人了，我错怪了你，我还到处去乱抢。
2: 哎呦，阿虎，阿虎，别再说了，赶快让大家吃饭，更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
3: 不行，林队长，这碗饭你要吃下去。
2: 不行，让非党员骨干和伤病员吃上白米饭是突击队党支部的决定。
6: 党员也是人啊，我们青年突击队就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
3: 对啊，
7: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
2: 谁说的也不行，我说的办。
0: 林长青，大家说的对，你要是身体垮了，谁带领大家完成炼山工程？党员们要是垮了，你还带谁冲锋陷阵啊？
2: 怎么，没有白米饭就不能冲锋陷阵了？
6: 大家都听着，把白米饭抬过来，突击队所有人都有份。
3: 好。
2: 哎，不行不行啊，
0: 林队长，长青哥，你还要我喂你吗？啊，
2: 不，哎呀，我，哎，我吃还不行吗？
0: 阿虎爷爷，我听出来了，要不是桂香奶奶逼着长青爷爷吃了那碗饭，长青爷爷那天恐怕就得送医院了。
8: 是啊，都说党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是正确的，可是我们非党员也要关怀党员，是不是啊？机器运转时间长了也要上油。
9: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0: 贪吃青
9: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

0: 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

0: 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3: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4: 自幼习武，女中无
5: 双，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6: 五集广播连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第一集。
7: 您最喜欢的影视剧是哪一部？主角的命运如何？现实中，您自己的人生剧本又是怎样呢？如果提前知道了要面对的人生，您又是否还有勇气前来？不论何种，还是让我先给您讲一讲我一个朋友的故事吧。或许，您还能从他的命运中得到新的感悟。他是长安城里一名被遗弃的先天性眼盲孤儿，许多人都说他的身上带着诅咒，可更多人坚信他会被狼叼被狗啃。可他呢，不但长大成人了，而且还名扬一方，穿街入巷，打更报时，坐骨行商，夜探匪巢。
8: 林子佩，这就是你要写的新书啊？
7: 嗯。
8: 他现实吗？符合逻辑吗？
7: 是啊，老板，古代肯定也有先天失明的人呀。
8: 古代是有瞎子，但是有穿街入巷、坐骨行商啊，还能夜探匪巢的瞎子，你自己觉得这合理不合理？
7: 当然合理。你看，清末名商沈柱三，双眼失明，可人家照样盖起了武汉大学呀。
8: 林子佩，你不要强行作比，沈柱三是坐在那儿计算指挥。跟你书里这个人能一样吗？
7: 我认为是一样的，只不过我这个主角更传奇。
8: 哼，我看明明就是离奇，你简直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7: 老板，老板，你听我说呀，你看，因为啊，他对生活的地方太熟悉了，而且啊，他能听声辨味，闻香识物。
8: 够了，林子佩，我告诉你啊，那些天马行空、不切实际的根本就不是咱们公司的风格，你这个项目不予成立，除非你找个这样的大活人过来让我瞧瞧。
9: 卖鸡蛋了，卖鸡蛋了，鸡蛋，喜平鸡蛋了。
7: 哎，叔，叔，等等。
10: 啊，姑娘，你是要买鸡蛋呀？
7: 不是不是，叔，那个，实在不好意思，我想冒昧的问您一句，您是盲人吗？
10: 是，你看我这眼窝窝都闭着的吧，全盲，打小啊就这样了。
7: 哦，那您这。您这还能做生意啊？
10: 咋不能？我这都卖了二三十年的鸡蛋了。
7: 您能看得着路？
10: 这寡女子

0: 这瞎子咋能看得到路嘛？
1: 哎呦，那我看您这该拐弯拐弯的，该让人让人，这简直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嘛。
0: 嗨，咱这不是有耳朵呢吗？手里还有这个导盲棍吗？再说了，我这都走了几十年了，哪有个电线杆子呀，哪有个坑口，哪拐弯，哪有个厕所啥的，咱清楚得很。
1: 哎呦叔，那你可是活地图嘛。
0: 差不多，方上的人啊都这么说。
1: 嗯，叔，那我问您，您知道咱现在在哪儿吗？
0: 哎，这你可难不住我
1: 啊。
0: 咱现在呀，在老米家泡馍前头，对着不？
1: 对，叔，您可真绝了。
0: 也没有啥，天天从这儿过呀、啊，这一搭鼻子我就闻出来了。
1: 哎呦，真是太好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呀。
0: 啊？啥意思呀？
1: 没啥没啥，叔。
0: 啊、
1: 是这样的啊。我叫林子佩，是个网络作家，就是写书的。
0: 哦，那你这是文化人呀？
1: 不敢当，不敢当。哎，叔还没问您呢，您贵姓啊？
0: 免贵姓张，叫张喜平。喜欢的喜，平安的平。
1: 哦，张叔，张叔。
0: 哎，
1: 我能采访一下您吗？
0: 那可以呀、啊，我这么个老瞎子，一不是明星，二不是领导，你采访我，这是看得起我吗？
1: 哎，您可不敢这么说，张叔。
0: 哎，
1: 其实是这样，我想把这个采访啊拍成片子，主要呢就是您出门卖鸡蛋，到晚上回家，这一天的过程，您看这可以吗？
0: 哎呀。那你这可就吃苦了你啊。我住在长安区马王村呢、啊、
1: 嗯，
0: 离这儿30多公里呢。
1: 30多公里，没事儿，我不怕。哎叔，
0: 哎，
1: 不过这么远你是咋过来的？有人送吗？
0: 嗨，没有，我那姑娘呀嫁人了。
1: 嗯，
0: 屋里头我就一个80多的老娘，我呀是自己坐公交车来的。
1: 自己坐公交车？
0: 啊，
1: 天哪叔，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太厉害了。好，我一定要跟你走一趟。
0: 啊，那行嘛。那你明天早上在302路公交车那停车场等着我。
1: 嗯，
0: 我每天呀赶这辆车头一趟。
1: 好嘞，那咱一言为定，明天早上见。
0: 哎。

0: 现在是早上6:15，天还没有大亮，但是张喜平已经推着他的三轮车往停车场走过来了。没错，他推着三轮车，车上还有满满的2筐鸡蛋。如果不是昨天已经见过面了，谁能告诉我他是一个盲人，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现在呢，我们就去找他，跟我一起来吧。张叔，张叔，来，我帮你推车。
1: 哦，是小林呐。不用不用，我自己推。这走到哪儿了呀？我心里有数。你这一搭手，车跑的倒是快了，我也该迷糊了。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
1: 哎，
0: 好。哎，张叔。
1: 哎，
0: 你每天都这么早出车吗？
1: 是，5点的闹铃，准时起床，不管刮风下雨，我这几十年没变过。
0: 哦，哎，那你这也是自己推着三轮车到公交站？
1: 啊，是啊。
0: 从来没出过岔子？
1: 哎，那刚开始肯定还是出过的嘛。
0: 嗯，
1: 翻了呀，推到沟里头去了，这都有过。
0: 真的？那您可得小心啊。
1: 不过

0: 后来呢，就越来越熟了，再没出过啥事。
1: 您真是太厉害了。
0: 哎，这就是习惯了呀。到停车场了，我闻到汽油味了。
1: 我也闻到了。
2: 哎呀，张师傅，今天你可让我逮到了啊！6:21了，你迟到了1分钟。
0: 哎，小王，今天是你当班呀？
2: 是啊，
0: 不好意思，我跟着姑娘说话了，走得慢了点儿。
2: 哎，没事儿没事儿，快上车，门还给你开着嘞。
0: 哎，
1: 师傅，您认识张叔呀？
2: 姑娘，你是电视台的记者？
1: 我不是。师傅您好，我叫林子佩，是个网络作家。张叔跟我书里的主角特别像，所以啊，我采访一下他，想找点素材和灵感。
2: 哦，好好采，好好采，这个人呀，有意思着嘞。
1: 对，我也这么觉得。哎，张叔小心，我帮你。
0: 哎，不用，不用。这一弹龙呀，90多斤的，你搬不动。二一个呀，你这一打手，我反倒乱了还。
2: 对，张师傅呀，从来都不让我们帮忙。他上车呀，有他自己的一套流程。
1: 流程？
2: 哎，对，你注意看啊，弹龙垂直竖向自己，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哎，抓紧弹龙记，牙一咬，脸一横。弹龙这就提起来了。
1: 哎，你别说还真是啊。
2: 然后提着弹龙准准地放在司机背后的这个座位上。放稳了再下去拿第二个弹龙，拿上来之后一定要挨着第一弹龙放下。
1: 哎呦，您别说，哎，您观察的可真仔细啊。
2: 嗨，他这套流程呀我都看了10几年了。不光我，我们302路的司机就没有不了解张师傅的
1: 啊。
2: 我们甚至呀还有一个关于他的传统呢。
1: 是吗？什么传统啊？
2: 老师傅带着徒弟跟车的第一天呀，必然就是介绍老张给他们认识，还要重点交代，重点关照。
1: 哎呦，师傅，你们人也太好了。
3: 爱心卡。
0: 就是啊，好得很呐。
2: 好嘞，出发。

0: 张叔，张叔，来，你坐下嘛。
1: 哎，我不坐，我这丹炉已经占了一个位子了，我不能再占一个位子。
0: 没事儿，你看，这还有空位呢嘛。
1: 那也不行，咱就买了一张票嘛，不能占两个座。
2: 哎呀，姑娘，姑娘，你就别劝了，没用。哎，张师傅这个人呀，犟得很。哎呦，站着，哎，那也是他的标准流程。
1: 哎，这不是犟吗？这是原则问题。
2: 嘿，
1: 再说了，哎，这些年轻人上早班的更辛苦，让他们坐吧。
2: 哎哎，看看咱张师傅这觉悟，哎，多好一人啊。
0: 就是。
1: 哎呀，我这倒算个啥嘛，你们才是大好人嘞。小林啊，
0: 嗯，
1: 你知道不，按照规定，这公交车人家只能在站台上下人，可人家302这些师傅们可怜我，给公司一层一层打报告，硬是给我呀开了后门，
0: 嗯，
1: 允许我在停车场上车，我这是享受了特权了呀！我，
2: 嗨，说起这个呀，林大作家，
0: 嗯，
2: 这里面啊还有个内情呢。
0: 啊，啥内情？
2: 其实，张师傅屋后面200米就是咱302的站点，他从那里上车，才是最近的。
0: 啊？哎，那张叔，

0: 那你为啥绕这么远跑到停车场来坐车啊？
1: 他呀，是怕走到那儿啊，中途上车，耽误大家伙上车的时间。
2: 哎呀，那当然嘛，这大家呀都急着上早班嘞，我磨磨蹭蹭的把鸡蛋搬上车，耽搁时间不说，还挤来挤去的，招人烦。
0: 哎，我的叔，您可真善良，想的可真周到啊。
1: 就是。方便别人，麻烦自己嘛。
2: 哎，有啥麻烦的嘛？就是起早一点，多走几步就是了。
1: 什么几步呀？明明就是1000多米呀！林大作家，你掰个指头算算嘛，天天多走个1000多米，对他来说也不是个简单事儿。
0: 1000多米呢，可不是吗？
1: 哎，开门了，开门了啊！上车，上车！
0: 张叔，慢点啊！
1: 哎，来来来，哎，都当心啊，都当心啊，别碰着洗瓶的鸡蛋。
3: 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各位乡党，别推，别急，小心夹伤了这。
3: 哎，好好好。
2: 哎，后头有没有没刷卡的？把卡递过来，刷了。
4: 哎，来，把我的卡刷一下。
5: 来，这边，这边。
1: 还有我的，还有我的。
6: 哎，老张，你啥时候兼上安全监督员了？公交公司给你发多少钱呢？
2: 哎，你兄弟，我这叫志愿者嘛，不要钱，一天就管这一趟嘛。
3: 哎，老张，你操心你我嗓子，每一站都喊，到了钟楼都成哑巴了，这鸡蛋都卖不成了。
2: 跃进兄弟啊！感谢你关心，没事儿，我这嗓子铁打的，天天喊喊不坏。
6: 哟，老张，你也歇一歇，天天都这么跑，不嫌累呀？
2: 哎，不敢歇嘛，咱这头天收，二天卖，图的就是个新鲜。隔2天，把鸡蛋送到人家手里，那都不算新鲜了吗？
6: 哎，谁说的？鸡蛋搁上1个礼拜，那都算新鲜的。
2: 那不行，头天收，二天卖，这是我自己立下的规矩，不能破。
3: 哟，还规矩？我看呀，细平，你就是贪财，哎呀，这天天挣钱呀，嘿，你不怕那钱把那蛋笼子给压坏了啊？
2: 跃进兄弟啊，我这一个鸡蛋。就挣几毛毛钱，一天下来挣个几十块辛苦钱，我能发啥财吗？
6: 那还干啥呀？你就撂挑子算了呗。
3: 老赵，反正政府给你兜底，这么辛苦干啥？
2: 哎，那不行，我是瞎了，又不是瘫了，我自己有手有脚的，我当然要自己养活自己啊。
6: 你呀，哎，就是傻了。
2: 爱民兄弟啊，国家看咱可怜，给落实了政策，又发钱，又发粮，又发油的，我这就已经占了国家的大便宜了。我在坐吃等死，想着要那的，那就真对不住自己良心了我。
3: 呀，老张，可惜了。你这觉悟要在旧社会啊，那肯定能当个乡贤呢。
2: 这要在旧社会啊，我早就饿死了。
3: 哎，那对了，还是现在的社会，哎，生活好啊。
7: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幼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
0: 302路公交车走走停停，一路上不时有上下车的乘客跟张喜平交谈，我不得不见缝插针似的进行我的采访。
8: 现在时间早上7:10。
0: 呀，叔，您还用手机呢？
2: 对嘛，老年机。
0: 您记得住电话号码吗？
2: 哎，闺女把号码都给我存上了呢。

0: 他们呀，都是我最最重要的人。哎呦，
1: 是吗？那咱们就好好讲讲这些人吧，把您和他们的故事讲完，我也就了解您了。
0: 嗯，是这么个理儿。
1: 嗯，
0: 那我让你听听，我这手机里头都有谁？
2: 高警官，
1: 这是高什么？
0: 这个是派出所的高警官。
1: 哦，您还跟警察打过交道呢？
0: 是啊。
2: 郭总。
0: 哦，这郭总呀，也是个大善人，对我那闺女好得很。不过呀，咱有点对不住人家。
1: 啊？为什么呢？
0: 这个说来话就长了，后头我再给你细说吧。
1: 好，
0: 你再听这个。
2: 馄饨店理师，老孙家泡馍。
1: 这是您的固定客户吧？
0: 对着嘞，每天呀，我都要给他们啊送鸡蛋去呢。这还有呢，你听。
2: 老张，李建设，马文明。
0: 这些呀，都是我的老主顾，老朋友。
1: 张叔，您朋友还真不少啊。
0: 这接下来就是我的亲人。
2: 麦蓉嫂子。
1: 哦，麦蓉嫂子，这名儿还怪好听的。
0: 哈哈，是啊，她是我家邻居，那人呀好得很，我最早卖鸡蛋就是跟着他学的。
1: 哦，那待会儿你也得给我好好讲讲他。
0: 哎，没问题。
1: 嗯，
0: 你再听这个。
2: 梅梅。
1: 叔，这个梅梅是谁呀？
0: 她就是俺闺女。
1: 张叔，那您这家里一共几口人呀？
0: 小林姑娘，我知道你这句话啥意思。我没结过婚，妹妹啊是我捡来的。
1: 啊？
0: 那是1990年的秋天，那天呀，我到新旺村去收鸡蛋去了。我起得特别的早，我走到村里头啊，这还不到6点钟呢。收鸡蛋嘞，收鸡蛋嘞，收阿翠。哎呀，这谁在背后念叨我了？哎，哎呀，娃娃，这咋就你一个人呀？你是谁家的娃娃吗？啊？哎呀，娃娃，你别哭了，你说话嘛，我把你送回家去行不行啊？
3: 一大早在人屋门口鬼哭狼嚎的。
0: 哎呀，这是不是你屋的娃呀？你快听听，娃都哭成啥了吗？这都，
3: 我有病呀，我能把我娃扔到门口冻着？我看看，哎，这娃是人扔下的吗？你看这还有张纸条呢。
0: 哎呀，我是瞎子，我看不见，你快瞅瞅那上头写的。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4: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

0: 1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0: 国亮。
1: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1: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The music is coming。爱乐之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

0: 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斗，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

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普新篇，用脚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金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猎逐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不息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8: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叶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